0: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

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0: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

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等。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延长时间，截止至2026年的12月31号。20号下午至21号，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多家央企近日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

0: 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而5到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食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日常的烹饪过程当中想要杀灭沙门氏菌并不复杂，这种细菌呢不耐热，在100摄氏度高温之下加热就会立即死亡。专家提醒，对于蛋类食品建议完全熟制之后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要确保烹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没有半流至溏心状态。水煮蛋呢可以考虑在水开之后继续煮7到8分钟。蒸蛋羹应该是中火以上火力，持续加热10分钟，确保食品中心温度达到70摄氏度以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

需要给予更严格的保护。网络内容应该视同此理，一段面向成年人的二创恶搞视频未必需要过多的干预，但是如果他打上了儿童动画、三到六岁早教启蒙、儿童益智等等这些标签的话，性质就不同了。这些标签是在暗示家长他们是适合孩子的，是有教育益智功能的。而如果说是

0: 项硬约束举措，更好的来保护咱们的儿童安全。规定出台的背后是血淋淋的教训啊，是拼斗使用熨斗时触电身亡，无独有偶，这类网红玩具诱发事故早已经是屡见不鲜。误吞。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市场监管总局在7月17号针对拼斗这类儿童玩具发布了质量安全公告，出台了一系列硬性监管要求，为孩子们的安全拉起了一道防护线。这条新规的到来背后是让人无比痛心的安全事故。山西一名女童在使用拼斗配套熨斗时被烫伤，贵阳还有孩子因为操作熨斗不幸触电离世。除了拼斗，这些年网红玩具的安全隐患频频曝光，巴克球容易被幼童误吞，氢气球遇明火容易发生爆炸，不少软胶捏捏乐也存在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回顾过往，很多网红消费品似乎都逃不开同一个循环。

热也存在化学物质超标的问题。回顾过往，很多网红消费品似乎都逃不开同一个循环，网络走红，热销出圈，接着安全事故接连发生，经过媒体曝光之后才迎来事后的整改。这种先出事后治理的模式就像不停地在漏洞上补窟窿，永远慢一步，始终处于被动补救的状态。等到监管跟上的时候，伤害已经实实在在发生在了孩子们身上。事后整改只能治标，前置监管才能治本。儿童玩具面向的是自我保护能力弱、风险意识不足的未成年人，安全标准理应设置得更严格，门槛更高，不能任由一款玩具靠着流量迅速铺货，流向千家万户的孩子手里。等到悲剧出现，再匆忙划定规则。卖之前，完善产品监测，明确安全规范，压实生产厂家、电商平台的主体责任。平台要做好筛查，厂家要守住生产底线，监管部门提前介入排查风险。孩子的安全容不得等待和侥幸，儿童智力用品安全问题不能一直走亡羊补牢的老路，让监管跑在事故前面，用事前管控替代事后补救，才能真正守护好孩童的玩乐时光，给家长一份长久的安心。

音量、超长待机这样的二 G 老年手机啊，至今依然是不少老人日常联系子女的重要工具。但最近呢，有上海市民反映，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啊，仅仅支持二 G 信号，近期频繁出现了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够接通这样的情况。七月上旬，记者走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上海的线下营业厅，并拨打了100086100010客服热线了解情况。多位营业厅工作人员及客服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在逐渐变少。对于 2G、3G 手机来说，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这个现象并非上海独有。早在2023年底，工信部在答复相关反馈的时候就明确表示，2G、3G

能对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规模，特别是一些高龄老人用户已经习惯了 2G、3G 网络，且对 4G、5G 网络的需求也没那么强烈，他们最在意的仍然只是最基本的稳定通话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最大程度地降低这部分用户因为 2G、3G 退网产生的适应成本和

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遭遇手机没有信号，由此带来的焦虑和不便甚至风险不容小觑，对此呢，子女也该有所注意。 事实上，工信部此前也明确要求，要在充分保障用户权益前提之下才能够实施退网。移动通信企业应该早谋划、早告知，为用户愿意退、乐于退创造条件。所以啊，既然退网是大势所趋，各地就应该尽可能的明确告知具体退网的时间，给用户留出充足的

赔成本。比如从 2G、3G 升级到 4G、5G， 难免涉及套餐资费调整乃至终端设备的更换。对此啊，就有建议指出，运营商可以推出针对性的补贴政策，以更实惠的套餐吸引用户更换 4G、5G 终端，并为老年群体定制专属的套餐，减轻资费上涨带来的负担。2G、3G 的退网代表的是一种技术进步的方向，但确保每一位用户都能够便利地跟上 4G、5G 步伐，尽量降低特殊人群的转轨成本和困扰，既是通信运营商作为服务提供方的责任，也关。

镇口岸出口模块化建筑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模块化的建筑被称为是预制房，名副其实。据介绍，模块化建筑90%以上的工序，包括主体结构和内部装修，都在工厂完成。一个房间大概是15平方米，理论上接电就可以住人了。英国客商采购的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发运，抵达南安普顿港之后呢，仅用2周完成现场吊装。巴布亚新几内亚客商收到的84个巨型快递，落地就变成了功能齐全的酒店。预制房热销海外，见证了中国制造从

T 系列认证难，海外现场安装、售后运维、本地化团队配套仍显薄弱，品牌溢价较欧美老牌的厂商有不小的差距，卖得出去和立得住脚之间还有距离。那么如何来应对有效提升中国建造出海含金量，应该从三个方面积极发力。第一个是技术升级。

沉淀为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再通过一带一路、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渠道来推动互认，让中国标准成为通行标准的一部分，从借船出海走向造船出海。正如有报告所说的，全球供应链目前呢仍处于结构性重构和地缘波动之中，大宗商品价格呢虽然趋于平稳，但不确定性依然比较突出。海外工程和绿色项目需求呈现出区域性的复苏，中国建造标准技术与模块正在加快地走出去。近年来，建筑业发展遭遇房地产周期下行、人工成本持续抬升、双碳约束收紧、传统现浇模式效率触顶这样的多重挤压，转

0: 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文章是，做到这五点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一是不轻易否定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学会理解自己，善待自己，不轻易

能为力的事情接受就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你最大理解、包容和支持的人，恰恰是你自己。第二是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论遇到再难的事情，都要保持积极乐观，要相信人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即便一时过得很难，但不代表你会一直过得难。越是艰难的日子里，越应该笃定地去努力。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遇到太阳，但可以拥有一颗太阳一般的心。第三个是，愿意尝试新鲜。

0: 更美的风景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在你眼前。第四个是拥有拒绝的勇气。很多时刻我们总是不敢拒绝，不想答应的事情也逼着自己答应，帮不了希望。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请始终怀揣和坚守你的梦想，因为追求梦想本身就会让一个人闪闪发光。
1: 杜甫说，读书
0: 更多往上走的机会，千万不要放纵自己，不要轻易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第二句不相容的，当你觉得很苦很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因为你可能正在走上坡的路上。请相信，正是因为那些看起来很难的努力、付出和坚持，才成就了那个不断变得更好的自己。第三句是，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时间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它给每一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一样的是

0: 看不到想要的成绩，就匆忙选择了放弃。有时候你总怪努力没有用，其实是你不够坚持才没用的。坚持不是三分钟的热度，需要你春夏秋冬每一天都在想这件事，需要你有始有终。成功之路多曲折，你必须熬过漫长的低谷期，才能有想要的突破和成长。时间是坦诚的，也是公平的。一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情确实很难，但这才是坚持的意义。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0: 看起来是否年轻，不仅和年龄有关，和心态起伏更是密不可分。乐观之人虽然也会遇到难题，但他们善于自我开导，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相貌也会显得年轻。其实呢，没有谁能够阻止年华的逝去，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活得更加的精彩。希望在今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无惧时光的变迁，能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丽。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0: 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孙锡伟孙老师，孙老师你好，请讲。
3: 各位早间好，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表现。那么昨天的一个低位的反转，让大家感受到了市场的一个再度的活跃。那么其实对于像这样的一种消息，如果说是在这个市场上

一些什么东西，因为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你不要指望市场是公平的，市场一定是不公平的。那么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也看到，说是大家也看到这段时间有国家队的一个增持股票，那么昨天晚间的时候跟大家很多朋友，我的朋友圈也看到昨天晚间的时候写五个小点，那么快速的跟大家简单的一过，也就是说这种国家队买股票这种突击手段是不能制造长期繁荣的，但是它可以表明底线，维护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它其实这种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不是说让指数不停的涨，它只是说让市场

0: 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常常一记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

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午后雷阵雨如约而至，给最高气温飙到了36.8度的杭城带来了一次立竿见影的降温。那么今天呢，掌管夏日高温少雨的天气系统副热带高压强势回归，随着它对浙江的加强控制呢，强对流天气的范围逐步缩减了。明天开始，清热高温强势返场，我省将会出

好，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持续的高温天气，不少市民呢都想找一处清凉的好去处。眼下萧山南部乡镇推出了各类特色消暑游玩的项目，漂流、溯溪、户外游乐、红色文博研学一应俱全。

监狱人例行计划萧山实践团一同奔赴全区的各个基层岗位，开启为期两个月的实践历练。今年萧山面向学子推出机关政务、乡村振兴、产业调研、基层治理等200多个实践岗位，吸引近1000名大学生报名参与。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265名优秀学子上岗。接下来

因近日公布了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咱们萧山啊，共有楼成福、郭俊、叶建明、李成亮、张国富五位匠人成功入选，覆盖了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四大门类，为萧山非遗传承再添中坚力量。那这五位传承人啊，几十年深耕一门手艺，守正创新，持续让萧山在传统文化活起来。咱们一个个的来分别认识他们啊。第一位呢是传统音乐楼塔戏石幡的传承人楼成福，他八岁学笛，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帽、面罩、毛巾全副武装，脖子上搭的毛巾早就已经被汗水浸透。他负责的保洁路段呢，从萧少路延伸到杭津线，全程4公里。每天呢，骑着环卫快保车来回巡查，看到纸屑、落叶、杂物，就要立刻停车清扫，走走停停。一上午啊，最多只能够完整的往返一趟半。林兆梅2003年来到萧山，2012年进入到了城乡环卫所，一干就是14年，长期固定负责世新南路的保洁。6年前，单位配备电动快保车，配备垃圾桶、扫帚、垃圾夹，疏通应景的铁沟。相比早年纯步行清扫，省力了不少。但是呢，长时间的露天作业依旧是十分煎熬的。他坦言啊，上午阳光一面晒，下午返程西晒直烤，一整天都。

页一页的翻看卷宗做预审，不仅耗时费力，还容易漏掉材料缺失、手续不全等问题。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智能预审系统，电子卷宗可以批量标准化的快速筛查，自动核对证据材料、法律手续、案件的关键信息。材料不全、要素缺失的瑕疵案件，在收案入口就能够直接拦截，从源头减少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让检察官从繁杂的程序性工作里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案件的实质审查上。这套 AI 系统拥有完善的规则库，作为智能大脑，针对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等常见的案件呢，梳理出12大类的审查事项，160

恒牙已经异味长出，平时上学没时间，正好呢趁着暑假拔牙处置。还有一位家长带着5岁的小朋友就诊，检查发现孩子有足足6颗蛀牙，需要分次修补。家长也坦言，孩子睡前爱吃零食，等到牙齿疼了才发现蛀牙已经很严重了。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春光介绍，龋齿是青少年口腔的头号问题，口腔细菌长期附着牙面，会慢慢的腐蚀牙体。很多孩子啊，等到牙疼才来就医，这个时候牙神经大多已经受损，需要做根管治疗。严重的根尖炎症还会损伤恒牙胚，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71-1011、8271-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破了两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大案。不法分子呢，接着面试、教育培训的名义，盗取、盗卖海量的个人信息，涉案金额最高达到600多万元，给所有人敲响了信息安全的警钟。咱们先来看看第一起求职诈骗案啊，不少找工作的年轻人中招了。大学生小李呢，前段时间去园区招聘中心面试，面试官以核查无犯罪记录为由，收走他的身份证，还要求配合完成摇头、眨眼等人脸识别的动作。没过多久啊，小李去营业厅办新手机号，却被告知名下办卡数量已经超限，

涉案线下教培机构业务员为了快速的拓展生源，形成了行业私下交易信息的灰色链条，同行之间免费互换家长的数据，陌生从业者明码标价买卖，单条信息5到10块钱，大批量采购单价低至几毛钱，海量的学生家长信息通过 U 盘私下流转，不在机构办公电脑留存，用来不分时段拨打推销电话，部分人员呢还对外转售信息牟利，案件累计转家长信息200多万条，涉案总金额600多万元。所以你看，我的信息，我孩子的信息，也就是这样被卖掉了。

0: 居然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

0: 咦，
1: 哦，是你呀，
0: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原来都在这里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成功找鬼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饭吃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
0: 不是那是书，那又是什么书呢？

向我张嘴。似乎我在世时与丞相金虫之女刘丹小姐时有金贵，不应

诉，蒙他不仅昧着顾盼于我，他令我三夫妻俩，我为他疏忘心魔，一无不苦。不免在我变作牡丹小姐模样，前去一回，便。

0: 老女人铁玉为过十天前，
1: 哎呀呀，故人小姐来倒数啊，小姐你这个人有才呀，是有才，
0: 不过那是不

0: 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年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二。

0: 展专项排查整治，紧盯消防通道、设施设备、应急演练等关键环节，补齐民生领域安全短板，牢牢守住民生安全底线。
1: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压责任、遏事故、保稳定的核心理念，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监管缺位现象，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域监管体系，全力守

0: 是引发山林火灾的重大风险源。
1: 第八，不准未成年人和特殊人群在林区玩火。广大家长务必加强监护教育，时刻提醒孩子远离明火，杜绝玩火。
0: 第九，不准乘车途中向窗外抛掷烟头火种。烟头温度高，燃点强，随手丢弃极易引燃路边草木，引发火情。
1: 第十，不准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林区严禁一切明火作业和用火驱兽行为，严防零星火星酿成重大火灾。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住了桌沿，缓缓地站了起来，笑着
1: 走。好，我们就走。
0: 魏太太并不作声，向两人瞟了一眼。范宝华看着他们，里面必定有什么缘故，也就把挂在柱子上的帽子摘下，向大家点了个头，笑着
1: 我走了，我走了。
0: 他说着话，只是倒退着向外走。他没有理会到身后的椅子给绊住了脚，人向旁边一歪，几乎倒了下去。幸是旁边有一根柱子，伸手一撑，把身子撑住了。

0: 钱人的世界。不，自古以来就是有钱人有办法了。
1: 范宝华对于他这样的感慨而又像钦佩的话突然而来，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就笑着，
2: 我们找个地方去玩吧好吗？
1: 我为了这票生意足足紧张了三天三夜，现在事情算是大功告成，我得好好的休息一下了。我有很多的话想对你说说，你能和我一路走吗？
3: 魏太太对他脸上张望了一下，微笑着，
0: 我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的吗？还要特地找个地方谈谈？
3: 范宝华取一支烟卷吸着，烟卷抿在嘴唇里，他按着打火机正在点火，却又把

0: 要做什么计划的话，那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怎么会是胡诌呢？不过，你那有钱人的复原计划，说给我们这没有钱的人听着，那不是让我增加为难吗？我不愿和你谈。
1: 范宝华虽听了他拒绝的话，可是看他的脸色，还是笑嘻嘻的。
2: 日久见人心，那就将来再谈吧。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罗家有个热闹场面，我已经被邀参加。

0: 给你补充起来。魏太太笑了，
1: 你怎么打坏我的彩头？我要挂印封金了。
0: 他借着这封金的一个名词，立刻打开皮包来，把几叠钞票向里面塞着，然后慢慢地走出座位来。范宝华看到他走来了，就站着不动，让他在前面走。等他走过去

0: 正坐在休息的长凳上看着呢。范宝华因他不抬头，就挨着他在长板凳上坐下。魏太太还是看着报的，头并不动，只转了乌眼珠向他瞟上一眼。不过虽是瞟上一眼，可是他的面孔上却推出一种不可遏制的笑意。范宝华低声笑着，我们过了家再看情形，也许今天不回来。魏太太对这个探问并没有加以考虑，放下报来回答了他三个字，
1: 那不成。

0: 写得好啊。吴嫂把脸沉了下来。
1: 管他啥子小姐，我不招嫌，我过两天就要回去，你格外亲人吧。
0: 范宝华一笑，
2: 你要回去？你不要金子了吗？
0: 吴嫂嘴一撇，

0: 到现在咖啡店非常卷，
1: 嗯，
0: 然后生意呢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在我女儿呢有很多小点子，她就是一直是我的小
1: 锦囊，
0: 小锦囊妙计的一个。然后她说：“妈妈，现在二次元很火啊，妈妈你呢？”
1: 然后有了自己的特色，有其他的一些区别在了啊。
0: 对，
1: 这家咖啡店我们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开起来的，是不是？
0: 七月底。
1: 嗯，2025年7月底到现在正好一年左右啊。那在这之前，你有接触过咖啡相关的工作吗？
0: 我是没有的。像我儿子的话，以前是在星巴克和其他一些小的咖啡店上过班的。
1: 所以他是喜欢咖啡这个行当的。
0: 我只是喝咖啡的。
1: 您是咖啡的品尝资深爱好者。
0: 对，我只是喝咖啡的。然后现在变成一个做咖啡的了。
1: 那您在就只是喝咖啡的那个阶段，您对咖啡的了解多不多？就不是说那种专业知识，但是口感还一些，这个您会当时有了解吗？
0: 刚开始喝咖啡。

0: 蛮短，所以这个很关键，这三个其实蛮关键，
1: 所以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这三种就可以了。嗯，现在咱们这个小店啊是不是开在北干社区那边？北干的上博院社区。嗯，社区那边啊，就给我的感觉说不是在非常繁华的那种地段。
0: 对，我们定位就是一个社区咖啡店，然后是想为旁边的这些社区的邻居服务，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商场，不想跑很远的地方，你到楼下下楼就能喝到一杯好喝的咖啡，所以就是想更加亲民一点，不是说做那种高大上的咖啡，不做高大上，我们的定位也
1: 比较亲民，就不是很贵的那种，
0: 就定位和定价其实都是适合街坊邻居。

0: 主题换成了那个，哎，那所以它是会定期的帮您更换主题。对，那它这个主题大概多久会帮您换一换？它有看它时间吧。嗯，因为初三的时候也是学业比较重，大概二两三个月换一换，两三个月就给您换一换，然后让大家更加有新鲜感一点啊。对，嗯，那我们这个店的定位现在就变成了日系的二次元咖啡店啊。那会不会有很多就像您女儿这样的二次元的爱好者来店里打卡？会会会。
1: 嗯嗯嗯，真的会有。
0: 那他们会来跟你聊说，哎，阿姨，这个是怎么怎么样，是您想的吗，或者怎么怎么样
1: 啊？对，他们如果过来二次元应该学生是偏多一点。

0: 您女儿教您的还是说网上自学的？我女儿教我的，然后网上自己拼豆的图片一般都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对对，小红书上面有那种底图之类的需要。对，那有些可能说新手之类的会不会来找您寻求帮助，比如说在我看来非常不实用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也能够让我提升吧，
1: 就可能是对现在的一些潮流或者说一些大方向会更加的了解，
0: 对，更加
1: 有网感一点，而且也能够和现在年轻人包括您的孩子更加有话题。
0: 哎，对对对，是的，
1: 变成一个非常潮流的妈妈。算是70后里面有点潮流的。是的是的。那从最开始啊，就只是您和儿子两个人单打独斗的开咖啡店，到现在

0: 能够抓住这个热点啊。您觉得这段创业经历给您自己改变是有什么的？可能刚就像刚刚我们说，学习能力加强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学习能力也加强了，嗯，然后社交能力也更加加强了，
0: 变成社牛了，
1: 然后还有，那当然我会做咖啡了，我以前只是喝咖啡而已，
0: 嗯，
1: 现在我对咖啡也有研究了，我也会去研究这种，嗯，做了之后我才
0: 相当于我们说是那些很公式化的那种流程，
1: 现在只要他给我一个配方，
0: 嗯，
1: 我就能把这个做出来了，
0: 嗯，
1: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提升，
0: 那之后您可能自己也能研发新品了，啊，
1: 我觉得有可有可能，
0: 是的啊，那后面我们店还有没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您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想要去改变的，或者说加入的主题？
1: 我后面的话，我们，嗯，就是最主要一个主心骨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是要用心，
0: 嗯
1: 啊。其实开店容易守店难，你开店很容易的，你只要拿出钱来，但是你想要把它做好，坚持能坚持多久就看你自己。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说吗？主人公经历了磨难，最后得到了升华，变成了更好的人。但这两部作品联手把这种温柔的谎言撕了个口子，他们说不，不是的，有些东西过不去。在电影里，导演肯尼斯·洛纳根用支离破碎的闪回，将主角李·钱德勒的过去与现在缝合成一件无法脱下的痛苦外衣。它不是一件往事，而是一片不断渗入此刻的沼泽。他在铲雪、通水管、

超市秩序的废墟，它们无关优劣，只是同一枚绝望硬币的两面。两部作品最震撼也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他们彻底拒绝了传统叙事所承诺的救赎终点，他们提供的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一种去魅后的清醒。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结局被誉为反高潮的杰作，李没有留下，没有与侄子抱头痛哭，达成戏剧性和解，他离开只是为侄子的家留了一间房，这个门把手是他为未来留下了一道微小的开放的缝隙，这意味着和解不是遗忘或覆盖，而是学习与那道深刻的裂痕比邻而居。创伤成为了他身份不可分割的地质层。奇想之年同样终结于一种不原

你或许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不是看到希望，而是看到一种许可，许可自己不必痊愈，允许生活就是有一道裂痕，在裂痕里我们一样可以看清更多关于活着的样子。

0: 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在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来分享的一篇文章，这题目叫做不想努力时看看这四句话。第一句是，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有句话说，自我控制是最强者的本能。

才可能真正的掌控自己的人生。当你做到自律时，生活也许会辛苦，但当你熬过去了，也会因此拥有更多往上走的机会。千万不要放纵自己，不要轻易给自己找借口，对自己严格一点。时间长了，自律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们都希望既不费力又不劳心，就能轻轻松松地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人的一生就如爬山，不去挑战自己，就无法看到更好的风景。人生所有往上的路，都和我们本能的懒惰、懈怠和拖延不相容的。当你觉得很苦很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因为你可能正在走上坡的路上。请相信，正是因为那些看起来很难的努力、付出和坚持，才成就了那个不断变得更好的自己。第三句是，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时间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它给每一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一样的时间，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对待时间的态度。

第四句话是，成功之路多曲折，你必须要过漫长的低谷期。生活中很多人总是半途而废，也许是读过几页书，练过几回字，写过几篇文章，可是只要看不到想要的成绩，就匆忙选择了放弃。有时候你总怪努

0: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长相年轻是因为这三个好习惯。好的人生从好好吃饭开始，如今的各色美食让人眼花缭乱，有些人经常胡吃海喝，毫无节制的摄入，还有一些人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为了练就苗条的身材，极尽苛求自己的饮食，常常饥肠辘辘，身体也慢慢的垮了下来。规律合理

清暑饮食可选择冬瓜汤、丝瓜汤、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安排在两餐之间，血糖平稳时适量食用。胃口差不能只喝粥，吃水果，还应保证主食和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摄入。第三，普通老人每日饮水量建议1500至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时可适当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心衰、肾功能不全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糖和西瓜等都算入液体总量，并按照医生

0: 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
0: 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关，行业监督来把关等。

0: 生产力场景，把大家从一些繁琐的这个工作里面能解放出来，能做更多的这种更高阶的一些工作。
1: 中国的科技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我们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新的动态。今天继续追踪到了具身智能方面的应用场景。我们早

也可以武打，也可以跳舞。今天我们在《活力中国调研行》当中又找到了咱们的记者，走进了常州啊，江苏常州的一家具身智能领域的企业。那么这现在的他这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能干什么呢？在常州的这

是有大幅度的这种降低。那么这个从侧面来讲，就是反映了这种阶段性的这种风险的释放已经进入了一定的尾声嘛，对吧？那我们看到的前期都是动着上百几百只个股的这种下杀调整，你今天看到在这种休整当中，那个也就是近20只个股，那么这个也就体现出这种风险已经到了一个释放的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那今天

付这种风险已经到了一个释放的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那今天，那么在昨天的集体大涨之后，从涨停板来讲，今天也同样的是有所减弱啊。那么也大概在70只个股这样的一个表现，也就今天整体来讲，多空双方都是出现了一定的这种休息的这种表现。那从盘面的这种具体的热点来讲，今天我们看到，首先从昨天的这种炙手可热的这个板块，那么今天基本上，就是成为这种短期休整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像中低续创这样的表弟，啊，那么今天是下跌了6.66%，对吧？那么昨天涨了13%，也就是差不多抹了一半的一个。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的像这种调整比较力度大的新股，

个点以下，对吧？ 15.6， 那么今天跌到 3% 不到，对吧？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合理震荡周期的一个走法。那么同样呢，我们看到部分的一些优势标的，那么今天还是走出了一个新高，那么其中最炙手可热的就是这个超跌点。那么超跌点来讲的话，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像这个盛科通信，对吧？那盘中就有了历史新高，158.88。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的同样的像紫光，那么昨天涨停，今天最终也是收涨了8.3%，对吧？盘中也是一度涨

13以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背后就是基于这种超节点的这种资金的这种追逐所带来的这种表现。那当然对于整个超节点来讲，在经过阶段性的这种强势反弹之后，虽然短期可能还会面临着一定的这种回吐的压力，因为连续涨了大概3天的这种表现，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整个市场处于相对还是弱势的环境里面，那么随时面临着这种高位的调整。但是从整个中长期来讲，或者说就从整个更加看得远一点，对于超节点这个细分的领域来讲，应该还

整个超节点的这种已经进入这种大厂的这种市场化的一个阶段。因为超节点它首先对于这种交换芯片，对于这个交换机，对于这种液冷，那么都是这种标，对液冷首先是标配，对于交换机来讲会有大幅度的这种增长需求。交换芯片来讲，它首先是来自于这个行业的这种白牌，其次来讲又来自于这种渗透率的提高，对吧？那么这个它就具备着非常好的这种空端的属性保存。那么液冷来讲的话，超节点的液冷来讲，它会成为一种标配。所以对于整个超节点，甚至对于接下来的另外一个细分产业，液冷我们认为也是值得去把握。那么像昨天晚间，昨天晚间凌晨吧，英伟达，那么这个 Robin。那么将正式量产，那么也是全部采用液冷。那么后面可能还有像这个谷歌的 TPU 也会在下半年会推出，也有望会使用液冷。所以液冷应该来讲，从下半年来讲，可能就正式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这种产业加速阶段。因此，对液冷这个细分产业来讲，在目前的这种震荡的这种

诊断证明，确认患者术后持续神志昏迷，呈植物生存状态，需24小时专人护理。2026年5月13日，徐州市云龙区残疾人联合会为其签发残疾人证，患者被认定为一级残疾。事发后，李秀梅表示，她曾与河南明神医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对方曾承诺退还3万元购买产品费用，但后又拒绝退款。对方辩称，公司为逐级销售模式，未直接收取消费者款项，仅收到经销商缴纳的1万元费用，其余款项与公司无关，不承担赔付责任。河南明神医一名李姓法务人员对记者表示，安顿生命预警表不是其公司产品和销售行为，也并不存在搭配销售情况。当时，李秀梅母亲事发时是否佩戴手表尚不确定，即便这款手表有问题，跟公司关系也不大。法院起诉，产品质量存在缺陷，消费者错失最佳治疗时间。李秀梅调取母亲手机留存的资料发现，涉事河南明神医公司长期通过线下沙龙、案例分享等模式开展营销，在全国多地推广。而推广的产品清脉通全国统一价9000元6盒，6盒为一个疗程。记者看到的一则清脉通沙龙排期表显示，从2026年6月4日至6月28日，河南郑州、焦作、三门峡、新乡、驻马店及山西运城、湖北武汉等地均有沙龙。其中6月20日在河南郑州上午的沙龙是心脑血管慢病公益科普，专家教你提前预防心梗、脑梗，清理血管垃圾。下午的沙龙是清脉通事业说明会，3.3亿刚需市场，国家药食同源。

疾病，起到很好的食疗作用。预防大于治疗。目前医学常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方案是吃药、下支架、搭桥等，花费高，治标不治本。这是企业夸大宣传，才导致母亲没能正常监测血压。李秀梅说，她已通过法律途径起诉涉事企业。李秀梅。

有限公司、广州利君实业集团、确山利君药业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6年6月11日立案。李秀梅提供的起诉书显示，其母亲在2024年10月份左右了解到河南明神医公司宣传的清脉通鸦片果糖产品，当时公司宣传该产品具有降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功能。2024年11月和12月10日，其母亲受河南明神医公司邀请参加产品介绍及售卖会时，当场支付9000元和21000元购买了20盒左右的清脉通鸦片糖果，并因为购买的产品多，还附赠了一块安顿预警手表。当时公司宣传称，佩戴该手表可以预防高血压并提前预警。起诉书称，购买上述两样产品后，按时服用清脉通鸦片果

为安顿预警手表的生产及销售商，其产品质量存在重大缺陷，没有高血压预警功能，导致李秀梅母亲发病前没有任何预警提示，错失了最佳治疗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广州利君实业集团雀山利君药业有限公司作为清迈通鸦片果糖的生产企业，虚假宣传其产品功效，未经授权在其产品上使用刘德华的形象照片进行虚假代言宣传，误导消费者购买其产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回兰路拱秀路路口车流密集，通惠北路宏达路路口南北双向流速缓慢。不少学生和家长刚从西湖文化广场浙江省科技馆浙江自然博物院里出来，又一头钻进了旁边的冰雪乐园。近日拱墅区

0: 十条记心间，文明萧山靠大家。
1: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萧山因你更

系横纹，脚短穿白鞋，方格胜横格，竖纹显高挑。这些法则放在今天呢，也依然是非常实用的。其实鲁迅对于时尚的见解源于从小就喜爱美术，他儿时上的私塾里面没有美术课，鲁迅就用薄纸蒙在小说的插图上，一笔一笔描绘《西游记》等书籍里的人物。他的保姆常妈妈曾送给他一本《山海经》，里面呢就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神兽的插图，比如长着人脸的野兽，有九个头的蛇，小鲁迅把它当作宝贝，一直带在身旁。长大后，鲁迅对美术的热爱没有减退，他不仅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还给60多本书设计过封面，这些设计至今

了解了鲁迅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再读他的文章，是不是觉得更加亲切了呢？鲁迅在《这也是生活》当中说，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不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与鲁迅对民族进步做出的贡献相比，整的作家鲁迅也能够更好地走进他的文学世界。

毫无怨言，我们全家也毫无怨言。我和母亲都发现，当父亲出差归来的时候，那个木讷谨慎甚至有点刻板和忧郁的工程师会突然变得浪漫起来。我记得父亲到陕西天文台调试望远镜，工作结束的时候正值临潼的石榴丰收，他带回了6个硕大的石榴。那是物流极不发达的年代，我们这些江南小孩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石榴。父亲按照临潼小贩教他的方法，在石榴顶上找到一个下刀处，在

归送给邻居。令人疑惑的是，在一大捆白玫瑰花的上面，父亲还放了一把蔫掉的硕大花苞，也是洁白。看上去已经枯萎的花，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父亲说，你们不懂，这就是成语昙花一现当中的昙花。昙花是仙人掌科植物，在夜间开花，两三个小时之后

0: 也可以办理，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号至26号推出人工智能、能源及环保、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

0: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关注到热搜榜单的第一条，标题：耐克将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耐克公司表示，计划从一月份开始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以整顿已经变得混乱的数字市场，并且推动该地区业务重回增长。自明年开始呢，耐克线上销售渠道将主要集中于品牌官网和官方 APP， 以及其在像天猫啊、京东啊、抖音等国内主流电商与社交

硬是在卫生间墙的壁画上面来装修了这种妙龄女郎啊，说和男卫生间的美女不同，女卫生间呢则画上了身材健硕的帅哥，这还挺一视同仁说就是确实啊，你这个可能卫生间的装饰也要符合商场的整体定位和装修风格，但是并不代表一定要往这种低俗的路线走啊，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每个人都觉得说哎，这个挺好看的，让老人孩子各个受众都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的设计。热搜榜的第四条，差点很绝望的一个事情，女子还剩几个小时退休，差点多等了11年。最近啊，上海金山区山阳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呢，上演了一场民生竞速赛。工作人员在开展到领老人养老待遇预审的时候，发现辖

岗位上面工作会比在不喜欢的岗位上工作要快乐得多。那么顾航也是表示啊，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技术的录取分数线也比较高，没有觉得说报这个专业是在浪费分数。热搜榜单第八条，一年了，吴克群还在关心杭州脑瘫少年。杭州脑瘫少年滔滔摆摊售卖爆米花自力更生这件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去年春天的时候呢，歌手吴克群专程来到了滔滔的摊位购买爆米花分给路人，还在线上宣传，为小摊引来了大量的客流。最近有记者回访了滔滔的妈妈。

方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我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 国家林草局等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0: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

0: 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

0: 宝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
1: 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
3: 助调研我区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4: 室内设施化养扇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记者高露平报道，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21号公布。
5: 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区召开安全生产重点任务调度会，持续高温请注意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近日，我区召开安全生产重点任务调度会，全面总结重点任务阶段性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区北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会。

0: 全面总结重点任务阶段性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区北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上半年在全区上下通力协作、齐抓共管下，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各项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要清醒认识到，安全生产容不得松懈马虎，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持续加压奋进，精准发力，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持续提质增效。
0: 会议要求，要全域纵深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靶向排查整治重大安全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要聚焦火灾高发频发点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排查走过场、整改不彻底、隐患反专项治理，重点整治违规住人等突出问题，对违规住宿区域坚决清理、彻底整改，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要聚焦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紧盯消防通道、设施设备、应急演练等关键环节，补齐民生领域安全短板，牢牢守住民生安全底线。
1: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压责任、遏事故、保稳定的核心理念，严格落实部门行业监管责任、属地管理责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监管缺位现象，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域监管体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0: 宣传，面向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普及用火安全常识，让防火意识深入人心。
1: 二是巡护瞭望防火，各地要充分发挥护林员巡查作用，依托山头高地设置瞭望点位，实行全天候不间断巡查巡护，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0: 三是智能监测防火，依托林区铁塔高清视频智能监测系统，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烟雾，捕捉火情，实现火情精准预警、快速推送，大幅提升火情处置效率。
1: 四是靠前驻守防火，重点林区重点时段实行队伍前置驻守，配齐配足灭

0: 第二，不准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小小烟头温度极高，一旦掉落草丛、枯枝当中，极易引燃山林植被，造成严重火情。
1: 第三，不准携带火种进山入林。火种不上山、不带火入林，是最基础、最重要的防火底线。
0: 第四，不准老人儿

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渔船往来，商贾云集，也曾一度冷清门可罗雀，如今这里烟火重燃，人潮归来。这份热闹的背后是一种文明的沉淀，这里的文明不在标语里，而在商铺的烟火里，是店家真诚贴心的服务，是新鲜食材与实惠价格的坚守，是邻里商户之间的守望互助，是对江鲜文化的传承与敬畏。2023年9月16号，跨湖楼三江鱼村正式入驻文彦老街，

0: 村南北，
1: 新人新事新技术，
0: 村容村貌新风尚，
1: 乡村新发现。
2: 7月15号上午，文彦街道启动薪火更续义铁军红色宣讲近万家全域巡回宣讲活动，特邀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下沉6个村社，把家门口的红色故事送到党员群众身边。首场宣讲在湘湖南苑社区党群服务大厅开讲，活动现场党员居民

0: 医生提醒，夏季既是皮肤病高发季，也是治疗关键期，做好防晒很重要。
1: 近日，38岁的于女士匆匆来到区皮肤病医院，她的面部、颈部都出现了灼热症状，脸上还有红斑和脱屑的情况。医生询问后发现，于女士属于典型的紫外线敏感体质，以往夏季做好简单防晒即可，但是前两天她带娃去了海边，海边紫外线强烈，容易引发过敏。

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的爱上阅读节目当中，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主题是困难。困难不是世界的裂隙，而是其最密制的纹理。我们习惯把它视作是闯入生活的义务，但是它其实是生命不可剔除的骨血。种子破壳的阻力，肌肉撕裂后的愈合，思想与未知的碰撞，每一次困难的发生都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更深刻秩序的开端。它迫使你停下惯性的滑行，在剧烈的摩擦中真正的存在起来。那些被我们称为

书里、电影里不都那么说吗？主人公经历了磨难，最后得到了升华，变成了更好的人。但这两部作品联手把这种温柔的谎言撕了个口子，他们说不，不是的，有些东西过不去。在电影里，导演肯尼斯·洛纳根用支离破碎的闪回，将主角李·钱德勒的过去与现在缝合成一件无法脱下的痛苦外衣。它不是一件往事，而是一片不断渗入此刻的沼泽。他在铲雪、

般精准的文字解剖自己的每一个念头，每一次奇想，每一丝生理上的不适。他查阅医学资料，试图为悲伤找到病理学坐标，这不是宣泄，而是一种更深的挣扎，试图在经验的绝对混沌中用语言的经纬线绘制出一张地图，哪怕这张地图描绘的只是荒漠。他在喧嚣的自我分析中寻找着防止自我彻底解体的秩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一抑一扬，却共同分享了一个内核，他们都是在绝对失控的灾难

那种带着裂痕、带着空洞、步履蹒跚却依然向前的姿态。这其实比任何战胜的故事都更需要勇气，这是一种成年人的勇气，知道不是所有伤口都能结痂，有些就是会一直渗血，那就带着血走吧，不遮掩，也不假装它是一朵花。于是在今天，我想将它们推荐给你。如果你也曾有过什么过不去的东西，不一定是生死大事，可能是一次背叛，一个遗憾，一种永远无法达成的理解，你或许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不是看到希望，而是看到一种许可，许可自己不必痊愈，允许生活就是有一道裂痕，在裂痕里我们一样可以看清更多关于活着的样子。

0: 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文章是，做到这五点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一个是不轻易否定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学会理解自己，善待自己，不轻易否定自己，打击自己。做错的事情改正就好，很难做到的事情努力就好，无能为力的事情接受就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你最大理解、包容和支持的人，恰恰是你自己。第二是保持乐观的心态，不论遇到再难的事情，都要保持积极乐观，要相信人生。

在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来分享的一篇文章，这题目叫做不想努力时看看这四句话。第一句是，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有句话说，自我控制生所有往上的路都和我们本能的懒惰、懈怠和拖延不相容的。当你觉得很苦很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因为你可能正在走上坡的路上。请相信，正是因为那些看起来很难的努力、付出和坚持，才成就了那个不断变得更好的自己。第三句是，你的时间花在哪儿，人生的花就开在哪儿。时间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它给每一个人的一天都是24小时。一样的时间，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对待时间的态度。你浪费时间，时间就会忽略你；你重视时间，时间就会。

着你自律的生活，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不要因为年龄的增长或忙碌的生活就放松对自我形象的管理。打理好形象，并不一定要打扮得多么的漂亮或帅气，而是要保持衣着整洁，容貌干净，同时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对他人充满善意。注重形象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也会让你更有活力。心态乐观，脸上常挂微笑。一个人看起来是否年轻，不仅和年龄有关，和心态起伏更是密不可分。乐观之人虽然也会遇到难题，但他们善于自我开导，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相貌也会显得年轻。其实呢，没有谁能够阻止年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

0: 怎么是小财？是大大的一柱财喜吧？
1: 我也情愿发笔大财，发了大财，我当然也要帮你一个大忙。他说到最后，声音就非常的低微。梅太太倒不去追问他下面是一句什么话，却伸了手向他：“
0: 给我一支烟吸吸吧。”
1: 范宝华拖着烟盒子送到他面前去。

两叠点心上，似乎呆定着在想个什么问题。这样想了四五分钟，然后向他笑。我们有许多地方很对劲，假如你愿意和我长期合作的话，我愿把我将来的计划强

0: 我们的事儿，那还不好说吗？我绝不骗你。先付现，以为凭证。说着，在西服口袋里各处搜罗了一阵，搜出大小八叠钞票，除了留下两小叠外，其余一把捏着，都放在魏太太面前，笑着：“你看这作风如何啊？”魏太太真也没得话说了，嘻嘻的一笑。范宝华接着说：“罗家大概预备了一顿午饭，我们是上午去，黄昏以前回到重庆来。”“
1: 那不行，家里的事一点没有安排，这个时候就要过江，那又得牺牲一天的整功夫。”
0: 范宝华笑了：“这是推诿之词吧？以往你出来赌钱。”

0: 我现在不是让你控制住了，我要撒谎，也不敢向你撒谎啊。
1: 他虽是低着声音的，可是他的鱼尾非常的沉着，好像很有气。说完，他扭身就走了。范宝华站着没动，看了他的去路。

0: 过去，在床底下摸出一双拖鞋来，放在他脚下，然后给他解着鞋带子，把那双皮鞋给脱下来，将拖鞋套在他脚尖上，在他腿上轻轻拍了两下，笑着：“伺候主人是我的事儿，主人发了财，就没得我的事儿了。”范宝华笑着看着他：“我替你说了，二两金子，二两金子。”
1: 我也不是一定要啥金子银子，只要有点良心就要的哈。
0: 嗯，我良心怎么样了？

那说到加入了京剧元素的一些歌曲呢，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也是其中一首。这首歌是由曾任电视剧《水浒传》的作词者

中国古典戏曲文化的魅力，同时也生动地描述了这部剧的主题。可以说，电视剧的著名也离不开这首歌曲的烘托。我们一起来听。

陈升有一首典型的加入了京剧元素的歌曲，我想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北京一夜》。这首歌是由陈升、刘佳慧填词，陈升谱曲，信乐团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1992年陈升的专辑

虽说不像很多流行歌曲那样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我一直觉得姚婷的歌声让人听起来还是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那之后呢，姚婷还和男生对唱了一首用比较现代的方式翻唱的天仙配，叫做新天仙配。我们来听姚婷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

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四项提名和第三十九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四项提名等。插曲《喜相逢》是由梁朝伟和王菲主唱的一首歌，当黄梅调子装上轻摇滚的节奏，再加上王菲、梁朝伟卡拉 OK 般的轻松演绎，于是就构成了这首混搭大爱，尽是后现代无厘头的解构主义风格了。我们来听这首《喜相逢》。

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二十大金曲的《穷开心》，是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印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7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7点30分你好萧山，9点爱上阅读，9点30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点30分对话1079，13点1079一路畅听，13点30分爱上阅读，14点

0: 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5%，活险指数为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方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0: 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

0: 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2: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

0: 候，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波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浙商银行、正凯集团等五家企业入选。榜单显示，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分别位居第33位、第50位、第133位、第187位、第351位。深耕实业、迭代升级是萧山上榜企业的共同底色。其中，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作为国内化纤产业龙头，多年来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

与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郑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据了解，财富中国五百强采用与财富世界五百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

0: 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通过该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
1: 记者王美林、向哲斌报道。22号，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

0: 家。江永柱一行看望慰问奋战在迎风度夏保供电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详细了解全区迎风度夏用电形势及电网运行情况。随后，江永柱主持召开专题会，对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江永柱充分肯定了其负荷已达500.3万千瓦，成为浙江省首个突破500万千。
1: 贫困学生甚至街边流浪的小女孩，余有生都会给100元到几千元不等，有时也会买些米，是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次做完善事，余有生都会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一笔，不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而是一种欣慰。
2: 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困难的人能够过得好一些，甚至只是吃一顿较好的饭菜，他都很满足。听说老人的善举之后，也有些人不理解，说你儿子家也

0: 困难怎么不去帮呢？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儿子有党和政府给的残疾低保金，生活基本能够保障了。现在有比我儿子还困难的人更需要帮助。
1: 从2010年至今，16年过去了，于有生的生活补贴涨到了4000多元，但他仍旧住在上世纪70年代末建造的老旧砖房里，过着节俭的生活。这期间，他慈善的脚步一刻不停，有时是3000元，有时是5000元，有时是10000元。他成了楼塔镇慈善分会的常客。
0: 大概从2021年开始，老人的捐款时间固定下来，就在每一个季度初，捐款额也固定为2000元，至今未中断过。在分会保存的一大叠现金缴款单里，最后的2张是今年1月。

0: 就像是看到了一位老朋友。
1: 余有生说过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善行如枪，要打在生活最痛处，哪里最需要帮助，他就把善款送到哪里。这些年来，他累计向分会捐款近150,000元，这些善款如他所愿，一次次落在了赈灾、助学、扶贫济困的最痛处，切切实实地帮助了有需要的人。记者近日见到了余有生老人，他身体健朗，腰板笔挺。当问起他这么多年坚持捐款的事，老人摆摆手说：我爱国家，爱人民，看到有人困难就想帮一把。因为耳朵不便，记忆力下降，老人已想不起他以前记录善行的本子，但他依旧能回忆起以前救助过流浪人员的事。

0: 于有声说，记录善行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欣慰，而我们记录他的故事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真正的富有不是拥有多少，而是给予多少。这位95岁的老兵用余生的善行续写着另一种形式的保家卫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音频您可以登录萧山慈善网点击收听，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办理三代社保卡，选萧山农商银行。

儿童、体质弱的人更容易受到侵袭，尤其要当心中暑症状的发生。大暑也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一些冬天容易发作的病可以利用这一时节好好治疗，正所谓冬病夏治，可以达到很好的疗效。大暑天气要合理饮食，注意营养调节，可选用粥来滋补身体，比如苦瓜菊花粥、黑豆糙米粥都是不错的选择，还可以喝些淡盐开水补充体液。此外，绿豆汤、酸梅汤对于清心通窍、消肿利尿、

0: 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档家门口的大学。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餐饮住宿，让郊野运动成为该镇消费增长的长效引擎，也为暑期乡村游带来更多的潮玩法。除了休闲游玩，寓教于乐的乡村研学也成为暑期旅游的新亮点。比如在和尚凤凰坞村的萧山抗战纪念馆，不曾忘记的名字红色研学行动于近日启动，学生们通过沉浸式的实景解谜，分组扮演百姓、士兵、外国飞行员等角色，还原抗战历史。在进化镇毛湾里

案在临平区法院公开审理，最终被告人黄某某、周某某因为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3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暑假还没有过半，不少家长抱怨已经接到了好几个补习班的推销电话了，明明没有主动留过联系方式，对方却能够准确地报出孩子的姓名、年级。前不久，萧山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成功侦破了一起教培机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涉及个人信息200余万条，涉案金额达到600余万元。今年5月份，网警在日常的网络巡查当中发现，有大量家长吐槽频繁收到培训机构的短信和电话推销，不堪其扰。这个线索引起了

上2到3个完整的白天，就能够把热门景点都逛上一逛。此外呢，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持续优化东南亚通航布局，畅通浙江与东南亚地区的空中往来通道。7月4号起，厦航杭州至吉隆坡航线恢复运行，每日直飞一班。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融合了东西方的多元文化。在这里，你可以登顶标志性的双子塔，俯瞰城市的璀璨夜景，还可以漫步于刺场街，感受浓郁的华人文化。

的恒牙及时做窝沟封闭，学龄前儿童定期涂氟，这些措施都能够有效地预防蛀牙的发生。这几天浙江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天气舞台总有不速之客，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轮番上阵。那为什么最近的天气如此激烈呢？其实啊，这都是大魔王惹的祸。副高暂时减弱并撤出南方，给强对流表演腾出了位置。不止昨天的疾风骤雨，周一傍晚宁波上空还出现了清晰可见的龙卷漏斗云，主要是从积雨云当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虽然说下端没有发展到达地面，但是仍然在近地面观测到八级大风、暴雨、大风，甚至还